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吴佳。八点钟我们晨间 KTV 呢已经是开启了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FM1005CLY 可以完全的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朋友们想要听到谁的歌或者想要唱谁的歌，可以随时关注我们 FM1005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看一下，这是我们一群当中的小伙伴啊，一群当中小伙伴，这个叫做 Top Ten， 他说邓紫棋的《一路逆风》，一会儿找一找。还有呢，小小少年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包括还有阿辛觉罗点的是《永远永远》，国王点了凤凰传奇的歌啊，一会儿来找一找。首先来听一下陈楚生的《娱乐圈》。
1: 像鱼儿游来游去，窗外的新鲜空气，我需要打个喷嚏证明我

哎，我们接歌环节哈，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呢，吴佳慧稍后的来寻找一下在曲库当中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接歌环节，真的是，昨天晚上听到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应该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特别有意思啊。其实它最一开始它的原唱是李健，发行在2003年，可是这首歌呢，后来又被另外的一位女歌者唱了以后，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就直接就翻红了，火遍全国。那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呢是这样的啊，为你来念一念。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想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吧啊，可能大多数人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听的女生版本，然后慢慢的才知道，哦，原来原唱是一位男歌者。这两位歌手他的声音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柔美，非常的空灵的。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接唱传奇。

只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今天呢，我们接唱的这首歌是《传奇》啊，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LY， 我们一起来唱歌。首先呢，来听一下一群里边小草莓姐姐。

0: 还有拿铁 Lady。
1: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

0: 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
1: 哎，这是三群里边爱新觉罗的声音啊！刚刚呢，我们听了几位女生唱的歌，接下来呢，来听一听男生的声音。刚才是爱新觉罗，看一下二群里边的董师傅。
2: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骤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1: 接下来是荔枝的声音。

0: 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1: 果然跟名字也差不多，名字叫荔枝，也是特别的甜
0: 是谁
1: 哈。接下来听一下雨乔的声音。

哎，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二群里边少冰半糖的声音。其实呢，不管是你唱的怎么样，只要勇敢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开着车听到了熟悉的歌曲，一起来哼唱哼唱我们的晨间 KTV， 欢迎大家。

0: 从未走远，就像我们的1005一样啊，打开收音机，我们永远都在，有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陪伴大家。再来听一下黄昏再美终要黑夜。
1: 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曾经再没有忘记你容颜。
0: 这唱的那么仓促呢。

你说这歌词写的哈，确实如此，有时候缘分真的是这样，在人群当中就多看了他一眼，可能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啊，这是旺旺大理二群里边的朋友点播的《如果的事》。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孤独》啊，这是我们群组当中小小城点播的这首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新歌《太阳之子》，送给二群里的安吉。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啊，回复一下这个云南，这次呢和我们的主播燕子一块儿呢到云南去旅游，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其中。那六月份的云南你是否去过呢？这次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啊，而且呢是6天，六月份就要出门了，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云南。

0: 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了，接下来呢，再次的为大家来推荐这个福牌的阿胶啊。这次呢，为您介绍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的固元膏，正宗的驴皮熬制的好阿胶啊，而且呢，里边添加了核桃啊、黑芝麻，一口咬下去是香甜软糯，口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适合送给长辈啊、亲友来补补身体了。这一盒呢是200克啊，总共呢是有40片。这次呢我们四盒呢只要99块钱。本身呢他们这个官旗的价格呢四盒是122，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当中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呢还送您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所以现在呢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两个字。哎，提到阿胶，我们都知道这个福牌阿胶呢，它是大品牌啊。除了里边有这个福牌的阿胶之外呢，里边的黑芝麻、核桃仁儿都是选用上好的食材，经过科学的配方比例，把这些食材的营养成功的融入到一片又一片的阿胶糕当中啊，一口咬下去呢，满满的都是料，而且呢还有丝丝的胶感在口里边融化开，口感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养生也更加的全面了。每天你吃2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感觉到整个人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气血改善之后，皮肤更加的滋润水嫩，脸部呢也不会蜡黄，总之呢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年轻，也会更加的水灵了啊。这个福牌的阿胶固元膏，这次呢为您准备的是4盒，只要99块钱。那每一盒呢是200克，每一盒里边呢是40片。你想这4盒啊，这个量呢也是足够的。除此之外呢，还配您2个非常精美的手提袋，高端有品质，送妈妈送给自己都是实惠又健康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选用的这个阿胶啊，经常吃阿胶的人都知道，这个量产的阿胶口感就比较差。那我们选的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福牌阿胶，它的品质呢是一等一的，而且呢你可以放心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发送秒杀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啊。那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了，开始努力的工作了。今天虽然说是周五，但是明天呢还得正式上班，所以说加油啊，努力调整心态。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你的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欢迎回来，时间走到了9点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音乐快速录。大家好，我是吴佳，再次的向您问好了。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周五了啊，虽然说是周五，但是明天呢也不能休息。你看，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哈，我们还得再奋斗一天，因为明天呢得正式上班。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儿天呢还是不错的，大家感觉到了这个真的艳阳高照，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到了晚上呢也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如果说想要到市里的话，注意啊，小客车尾号限行呢是1和6。另外呢，从9号开始，你明天开始一直到13号，就是周六到下周三，咱们天津啊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0度以上，就是比今天呢还要热上一点点。其中呢，到周二的时候，哎，这最高气温达到了34度，34度这个体感温度，你可想一下啊，那真的是要穿着清凉一点点了。好了，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哈高速往北京方向呢，宝平收费站到河北界之间占用第一行车道，有交通事故了，所以途经此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喽。

好了，这首歌真好听。其实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有它存在的一些道理了。每个人喜欢音乐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快歌、慢歌呀、英文歌啊、粤语歌曲啊，包括其他小语种的一些歌曲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音乐快速路，我们不间断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想要听到谁的音乐，那么在八点钟的晨间 KTV 呢，我们可以来进行点歌，关注一下微信号，随时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 CLY， 随时加入我们。

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当中飘着初夏的微甜。所以这一次呢，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啊，主播呢是燕子带队，六月七号就要出发了，六天五晚精品小团啊，听众的专属价格呢是每人5380元，一价全含啊，没有任何的自费，全程的网评四钻的酒店，特别升级的是大理白族还有腾冲风味餐，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你极致的尊贵的体验。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云南扫码报名。所以说这个六月和主持人燕子一起向西南。

这快到9点半了啊，这一天工作才刚刚开始，群里边有朋友们就说是上班有点困，有点疲累了。其实工作日的我们自有妙招，有一些小动作呢可以打断疲劳啊。比方说刚刚开完会，你可以先喝杯水，然后再回复邮件，或者是再做什么 PPT 之类的。有时候呢和周围的同事聊天啊，社交完之后呢，给自己10分钟可以发发呆，看看窗外的一些景色。坐的时间长了腰酸背疼的，那就起来拉伸一下再继续，或者呢去打杯水溜达一圈，对不对？精神紧张怎么办？那深呼吸，或者是直接来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你的快乐，王若琳送给你，送给正在上班工作的你。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1: 6月7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赶快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啊，回复一下秒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0.5乐商城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云南，这次呢就可以来报名和燕子一块儿到云南去旅游了啊。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的驴皮熬制的好阿胶啊，而且呢添加了核桃还有黑芝麻，都是好料啊，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非常适合呢送给长辈送给亲友来补补身体啊。那这次呢推荐的这个福牌的阿胶固元膏啊，这一盒是200克，200克是什么概念呢？这里边呢有40片啊，足足40片，四盒呢官方的旗舰店售价是122元。今天呢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因为最近呢我们有母亲节的特惠价格，四盒呢到手只要99元，而且呢送您精美的礼袋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你送给爱人啊，送给妈妈，包括你自己吃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了啊，或者说底部菜单栏有个乐商城，你点进去也是可以的。都知道这个阿胶啊，阿胶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买过对吧，不管是在药店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渠道买过。如果说那种大产量的阿胶，或者说您吃的其他品牌的阿胶呢，感觉口感有点差，手工虽然说是手工的，但是好吃还是要看这个正宗的品牌。那这次呢我们的阿胶固元膏是中华老字号的福牌阿胶出品，原料就是来自于阿胶之乡山东东阿。除此之外呢，每一张驴皮还有这个检测啊，是 DNA 的检测，层层把关，层层检测才能够验收，就保证您啊真正的是阿胶。每一片的阿胶呢都是遵循古法手工熬制出来的，大品牌您可以放心来吃。所以呢赶快来购买吧，这次呢四盒啊，四盒只要99元，

送妈妈实惠又健康，自己吃呢也是滋养身体的。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

时间我们还有两首歌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播燕子带队将会和大家呢一块儿到云南旅游，真的是想要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啊，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选择了两首歌，都是非常适合外出旅行听的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这个下个星期去英国，还有一首就是许巍的《蓝恋花》。许巍很多歌曲都非常适合在路上听，对不对呢？好着，伴着这两首歌呢，吴佳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5月9号周六，我们还是要正式上班的哦。所以明天早上在路上，我们再见了，拜拜。好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春秋满国无限少年，浮生感慨无畏圆缺，千光少爷。
1: 好了，北京时间10点，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
2: 嗨，我是立恒。
1: 是的，我们也不是最后一天，差点以为最后一天了啊，明儿得上班，大家可别跑空。
2: 没错啊，明天是星期六啊，这周会有调休啊，调休的时间，所以说啊，注意明天还要仍然要上班啊，还是一个比较不开心的事情。但是继续开心的起来啊，开心起来上班吧啊，祝大家上班快乐了。
1: 对，我们一起上班快乐。送出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李长超的《9万里》。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The Weeknd Care for Me， 感觉好久没听他们的歌了啊。
1: 嗯，是的，为我哭泣啊。10:1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
0: 嗯，
1: 嗨，我是李恒，
0: 我是淑君，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
1: 没错，
0: 未来天吧。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微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啊。
0: 是的，相对湿度呢5%-35%，气温回升。大家日常饮食呢清淡一些，少吃辛辣，谨防上火了。
1: 是的，
0: 反正你就发现这个柳絮啊，大家还是做好防护措施吧。
1: 嗯，
0: 你这个鼻子感觉怎么样？
1: 鼻子感觉是确实不太好受啊，出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口罩戴好啊。同时，
0: 口罩真的很有必要。
1: 早晚温差还是有些大的，晚上还是有点点凉。
0: 哎，最近有一个头饰又火了，就是纱巾。小时候妈妈戴纱巾，就骑自行车的时候，妈都戴着一个纱巾。没想到咱们这个岁数也开始要戴上纱巾了，因为你会发现柳絮啊、虫子啊开始特别多，然后就开始呼眼睛了，跑眼睛上来了。
1: 是的，但是戴口罩的话有点闷啊。
0: 对，
1: 纱巾就是非常
0: 刚好
1: 合适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0: 在夏天的派对真的想 Music All Night 啊，10:3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信息啊。那过两天呢，在盛夏的时候呢，是不是想去一个绝景的地方去玩一玩呢？如果说想去云南的滇西的话，也可以参加报名我们的滇西6天7晚的旅行团啊。这回的六天五晚啊，也是非常的非常精致的一样一个旅行，精品小团，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5380元一人。同时呢，
1: 是的，
0: 有我们的啊主播啊美女主播燕子随行啊。
1: 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这趟线儿还比较感兴趣，就像昨天这个烟台那边的主持人还跟我说要谢谢你，我也不知道谢谢你什么，好像你送了他瓶水是吗？
0: 我送了他瓶水
1: 有你 logo 的一瓶水啊。
0: 哦
1: 哦，矿泉水，
0: 就烟台那边的小伙伴啊，
1: 对对对，
0: 过来之后呢可能拿了我们这个一边的一些周边啊。
1: 哦哦，是吧，
0: 对，每个人都有份儿，这样的话给算你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啊。
1: 对，就是要谢谢你啊。所以就是从洱海呢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对吧？你不止这个样子，靠岸之后呢去大理古城逛一逛石板路，还有白族老宅等等日落时分。当然呢我们会有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随时开场了。我的天哪，
0: 哎，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真的是跟民谣很搭的一个地方啊。
1: 是
0: 的，民谣和晚风交织，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放空六月的这个腾冲啊，北海湿地，
1: 哇
0: 啊，
1: 说的我好羡慕啊。
0: 是的，草甸浮在水上啊，还有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真的是很丰富。我觉得又有玩又可以就是欢唱也可以就是有开 party 那种感觉啊，同时也可以看到美景，还有一些一些传统的一些景点，
1: 还有温泉可以泡啊。
0: 是的，
1: 一共就是我们会在6月7号出发，6天5晚精品小团。那我们的听众呢，每个人只需要5380一架，全含零资费。
0: 是的，
1: 全程都是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大理白族还有腾冲风味餐啊，这个全部都是为我们100.5专属定制的，朋友们。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如果说在热海公园的这个温泉的话，可以带着这个生鸡蛋过去，可以在温泉里面煮鸡蛋啊，
1: 然后磕在脑袋上
0: 对对对，
1: 然后吃对，大家可以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气氛。我觉得那个 BBQ 是我特别的期待的。
0: 是的，
1: 对，大家如果说想报名或者说想咨询的话，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止行业，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南，相关的信息大家进群了解一下，会有专业的客服为您讲解的。
0: 是的，这个六月跟主持人燕子一起一路向西啊。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俗语都有话，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而家教精你啦，靓仔。细路，世界有一套制度制造，一条叫正义嘅路，旁门左道，邪班流成正，以德服人要生生成成。想做英雄，唔系讲下少咁容易。想做狗熊，只需要你失败一次，脚踏实地，确实乏味，但系要创造神奇，你就要做足准备。

0: 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正新鲜，我是舒君。
1: 音乐快正鲜，
0: 哎，一秒错空。
1: 音乐快新鲜，音乐快新鲜，音乐快正鲜啊！欢迎收听我们的音乐正新鲜啊，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乐商城严选啊。我们今天推荐的也是来自达芙妍的积雪草 B5 精颜面膜。
0: 对，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啊，用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春夏季嘛，就是大家比较敏感，而且特别的容易干燥起皮儿，对吧？今天呢，这款面膜既能补水，又能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而且让我们皮肤锁住水分啊。达芙妍的积雪草 B5 面膜，官旗呢99块钱，到手18片。合下来5块5一片，对吧？那我们今天商城99到手直接30片，平均一片只需要3块3。
1: 是的啊，非常划算啊，量大管饱呢。达芙妍也是专注啊精简功效护肤的国际品牌啊，尤其是适合敏感肌、干敏皮，安全感直接拉满。那其实我们敷面膜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低敏感啊。
0: 对。
1: 那我们在敷完面膜之后呢，首先脸上不能有一些红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啊，一定要把这个补水做到位，同时要安全啊，舒适。是啊，
0: 你看我们这里面添加积雪草还有油橄榄叶提取物，本来就很能修复我们的泛红，包括晒后的皮肤。
1: 是的，
0: 同时里面还添加了 B5 泛醇和3重玻尿酸，更好的去修复我们的屏障喽。
1: 哎，夏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需要面膜啊。
0: 对，
1: 比如说你出去以后，五一玩了很久，是不是？玩了5天，晒了5天，人都快变晒干晒成干了啊！回来
0: 是的，
1: 一定要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呢，敷一张面膜，修护一下我们这个受损的皮肤、啊。
0: 哎，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添加到我们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的。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

0: 边
1: 来自小西哥的常来啊，欢迎继续锁定 FM100.5，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
2: 嗯，
1: 哎，我们刚刚其实聊到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带一个这个丝巾还是比较好，纱巾。
2: 对
1: 啊，
2: 纱巾，纱巾。
1: 首先呢，它可以就是挡一下这个春夏之际的这些柳絮啊、
2: 灰尘
1: 啊，同时呢，也可以这个轻度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啊，有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2: 哎，对，我也想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下。
1: 是的，
2: 手里还缺个琵琶，要不然你赞助一下
1: 啊，马仁兄弟。那其实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该如何做好这些就是外物的防晒工作呢？比如说啊，我就会就是首先呢，在出去有一个大太阳的时候会戴墨镜。
2: 嗯、
1: 啊，那你出镜有什么这个防晒的小秘诀吗？
2: 戴墨镜会不会就是其他的就黑了？
1: 就是就变成反向熊猫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对。然后我自己基本上口罩和帽子。然后我今年觉得柳絮特别的，就是太实在是太多了，招架不住了。再加上这很多虫子，尤其我还遛狗，我就
1: 是
0: 觉得
1: 的，
0: 纱巾真的是我的首选。
1: 没错啊，在这样一个大太阳的天气底下呢，首
0: 嗯。
1: 先呢，这个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对我们的皮肤健康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同时呢，在就是大晒过后呢，回去可以就是敷一些面膜，或者是敷一些芦荟啊，也可以多多补充维生素 C 啊，保持我们肌肤的健康
0: 是
1: 啊。
0: 的，多多泡泡
1: 维
0: 柠
1: 生
0: 檬
1: 素
0: 水
1: B
0: 吧。
1: 啊都可
0: 对，
1: 以啊。
0: 然后这个绿茶加柠檬也是挺好的选择。
1: 嗯哼。
0: 嗯。

0: 来自张伟的我的世界啊。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舒金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最近有很多小伙伴来咨询我们这个新推的旅游线路啊，来自云南滇西的这个非常好玩的旅游线路，6天5晚，同时呢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子一同随行啊。
1: 是的，
0: 其实云南怎么说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啊。我记得就是上回我们就是前两天去南太行的时候，我们的领队也说啊，他最后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在西双版纳定居啊。
1: 其实我也挺喜欢，但是我可能云南作为旅居还挺好的，住一段时间然后换一个地方。
0: 他说那个地方啊不仅是好玩而且呢景好风景好，同时呢就是它基础设施也很好啊。所以说就满足了生活的需要和对我们诗和远方的需要啊。
1: 对，就整个景色，就是整个我们的眼睛的好处，对吧，满眼放眼都是绿色。
0: 是的啊，那如果说你这回想去我们的这个滇西去玩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中，微信搜索这微信搜索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啊，了解详情。
1: 对，你进入到我们的客服群，会有专业的客服给你讲解一下整个的行程，看看怎么样，对吧？我们还会有这样的很好吃的饭，我们是有一个升级餐了。
0: 是的，
1: 哎，对，
0: 大理白族啊，腾冲风味餐啊。
1: 是的，还有洱海 BBQ。
0: 对，洱海 BBQ。
1: 晚上咱们就是 BBQ， 然后围着唱唱歌、跳跳舞，对吧？谈天说地，喝喝小酒。
0: 哎，你其实。如果你就是已经就是经常习惯了这个自己比如说自己或者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的话，三五好友的一些旅行，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旅行。
1: 对，
0: 其实啊它不像是就是纯粹的像旅游团一样，它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乌托邦，然后呢大家在一起聚的在一起啊，非常开心啊，有说有笑，然后吃在一起玩在一起，然后呢住在一起，有一种就是集体生活的感觉啊。
1: 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其实也不算陌生，毕竟我们都是听节目的，对吧，大家都是听节目然后沟通一下，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小伴手礼给大家带着。
0: 是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李荣浩的《恋人》，我们又到了商城严选时间喽。
1: 是的，就来听到歌曲来 ，Lord Fisher Jellyfish 啊，十一点。
0: Lord Fisher Jellyfish， 我刚。
1: 不，
0: 你这样入去了，我们这儿就
1: 贼
0: 呀
1: 呀
0: 呀
1: 啊！好好，来看一下，答复
0: 没开错台啊，大家没开调错台。
1: 啊，串台到浪姐了。
0: 对，
1: 答复颜的积雪草 B 五精颜面膜啊，30片99块钱的价格啊，平时你要买一片面膜的话，怎么说也得5块钱一片，但是我们今天的3.3块就一片啊。
0: 对，
1: 非常划算。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就是非常非常需要护肤的季节啊，每天敷上一片面膜，尤其是对白天这样一个太阳光的一个损伤啊，照射损伤来说，也是一种修复啊。
0: 对，我们是有专利的一个舒缓成分，如果你皮肤非常敏感，容易泛红的话，里边还有这个3重玻尿酸和 B5 泛醇，那既能修复又能补水了啊。那大家就是春敏季节，这种面膜也是一个消耗品了。说一下如何去购买呢？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来搜索到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也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嗨，我是立恒。刚刚啊，
2: 舒君
1: 说我太荡了啊，那我就开始嗨一点啊，小伙伴，我们嗨起来好吗？
2: 人家说我正要睡个午觉，你这一嗓子给我叫起来了。
1: 哎，是的啊，在正午时间呢，也要关注我们的这个旅游信息啊。我们在就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呢，是不是感觉好像还意犹未尽呢？如果说想要再去出去玩的话，那么六月份我们还会有云南的滇西之行啊。
2: 哇，那简直就是太期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大家独家定制的双飞六天，那同样呢，我们是从

0: 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然后我们驶向远方。
1: 不对，你这个语气不对，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
0: 那你这样太过分了啊！就是我们会靠岸之后呢，去到大理古城逛逛这个石板路啊、白族老宅呀、然后等日落的时候一起看看日落。哇，你拍个剪影超级美、
1: 你知道我其实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吗？就是在、就是在洱海边，就是有一个 BBQ 的一个音乐烧烤晚会啊。那如果说大家吹着这个洱海的海风，然后呢
0: 再唱着歌，
1: 海啊、唱着歌，拿个吉他，拿个吉他，然后呢吃这个小烧烤，哎，一群人在那里其乐融融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乌托邦
0: 的感觉，非常的自由啊，
1: 太棒了、
0: 是的，那你像六月的腾冲呢，北海湿地，对吧？然后看一下鸢尾花呢，开成紫色，哇，一片我很喜欢的颜色。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泡泡温泉，然后洗去一整天的疲惫。我们是为期6天5晚，每个人只需要5380，一价全含的零自费。
1: 是的，全程是网评的4钻酒店，特别升级啊，大理白族腾冲的风味餐啊，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为您带来极致的尊贵体验。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0: 是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然后我们的客服呢会给大家发这个整个的行程信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跟着我们大家伙一起，最重要就是整个的氛围感非常强，
1: 特别特别的好，就像一个和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样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朋友啊，
0: 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然后互相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记忆锚点和新鲜感的一个好机会啊！抓紧入机会了。

0: 这首来自陶喆的这两年的新歌 Stupid Pop Song 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这个纯纯的流行音乐啊。
1: 对，下面这首歌曲大家依然很熟悉， Imagine Dragons 带来的 Thunder。 然后就是一下子，你知道我前几年就是应该有七八年前经常放这首歌，差不多七八年前经常放这首歌，尤其在晚高峰的时候。
0: 是的。
1: 怎么了？
0: 没事啊。那如果说你想听好什么好歌曲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舒心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大家庭中啊，跟我们一起聊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了。
1: 正好到了我们乐商城了啊，今天乐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达芙妍的这个 B5 泛醇的一个面膜，这个就是更好的能够舒缓我们的皮肤状态。
0: 没错啊，在春夏交际的时候啊，这个太阳光是真的是很毒辣啊。
1: 是的，
0: 每天晒完之后，尤其是五一出去游玩五天啊，这个皮肤一定要做修复啊，不要摆烂啊，什么都不管啊，每天晒完之后回去敷上一片面膜镇镇敷，然后让皮肤舒缓一下，也可以让我们的减少泛红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皮肤问题，或者是起斑的问题啊。
1: 对，那大家就是春敏季嘛，皮肤比较敏感的，这款面膜的话呢，今天99到手30片，合下来3块3一片，反正确实还挺好用的。面膜都是一个消耗品啊，大家可以提前囤一囤，非常划算，比官旗店要便宜一片，要便宜2块多。再来说一下，如果找不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可以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100.5不止好音乐，我们关注一下微信或就是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啊，直接进群里面点链接也可以。
0: 是的啊，那继续来听好歌曲了。

0: 雄。
1: 来自万青的十万嬉皮啊，12: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信箱。最近真的是特别喜欢听一些，听一些乐队的歌曲啊。
2: 是的，就让人很放松。
1: 是的啊，尤其是之前看了乐队夏天之后呢，确实觉得哎，咱们中国确实有很多哎比较不错的乐队，也希望更多的音综呢能让这些乐队呢能有出头天。
2: 是，比如说给浪姐去伴奏也可以吧，去伴奏一起就是当一个嘉宾也不错啊。
1: 其实曾经啊，像这种音综啊，或者是这种团综啊，在出现的时候啊，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形式啊，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娱乐圈或者是内娱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啊，需要这些曝光量，
2: 对
1: 啊，
2: 而且需要可能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碰撞出来更多的火花吧，
1: 也需要也可以让一些有才的人啊，比如像有才但是有点就是稍稍的消失在大众视野中的人啊，重新回归大众视野，比如像唐艺昕啊。
2: 唐艺昕
1: 啊，
2: Say Hi， 我就是记得 Say Hi 一那首歌确实很难唱，就连他原唱，我记得原唱谁来着？
1: 原唱是糖果，
2: 糖
1: 果少女，
2: 糖果

0: 业的啊，
1: 嗯，
0: 有这个女团的标准风范啊，
1: 嗯，反正我觉得是在整个舞台上有这样的一个完成度就已经很好、
0: 嗯 很
1: 完整了、
0: 啊、是的，很高、
1: 嗯、
0: 只是这有点小瑕疵啊，唱的稍稍有点，
1: 对，所以就直播才有看点嘛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100.5，感谢各位持续关注和留守。北京时间13点整 ，Music Forty 陪伴各位听歌的午后时光正式开始了。您的老朋友诗雨在这问候各位，希望大家的午后生活是精彩纷呈，也是悠闲自得的。品冠，幸福指南。

来自李浩的那些我尚未触及的，这样的音乐在当下来听，尤其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来听起来的话，应该会有一些燥热或者躁动的感觉。但恰恰是这个时间段，很多人在吃过午饭之后也会容易出现打盹或者犯困的情绪，加上这样躁动的音乐，会不会让你为之振奋一下？13:12，这里是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24度，相对的湿度是33%，风力在3级左右，以东南风为主。今天目前室外的空气质量处在优级，数值为37。今天的预报显示最高温会攀升到26摄氏度，晚上的最低温维持在了16度的样子。那今天的风力呢，相比前两天来讲减弱了不少，而且以晴天为主，天空放晴，风力又变小，自然暖意就会非常明显。那么在正午时光呢，如果说你在室外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着一点点晒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晒的工作。从明天开始，除了防晒之外，你可能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因为明天开始最高温将会直接攀升到

盘尼西林乐队的落叶听风，应该是各位喜欢的一种节奏感，这个时候听起来可能会让你有着更多的缓冲的机会。接下来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了，你见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里面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我们的主持人燕子将会邀请您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各位可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了解具体的详情。美好旅途从洱海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也是你的，远方的苍山云都是你的。靠岸之后去大理古城逛一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日落时分的时候，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放空。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而后呢，去国殇墓园安静的走一圈，记住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把心交给热海公园，大滚锅冒着热气，整个山谷都是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来去除你全身心的疲惫，从头发丝儿来舒展到自己的脚趾。六月七号出发，五天六晚，精品小团，听众专属价格只需要每人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大理白族腾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你极致尊贵体验。如果有需要，各位可以来拨打电话155-2254-6995，155-2254-6995抢占席位，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扫码报名。这个六月与主持人燕子一起向西南。

今天也想见到你，来自焦麦琪。焦麦琪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歌手哈，或者说很神奇的年轻一辈的艺人。虽然说一直没有特别叫座的作品，或者说红极一时的作品，但是他的很多作品却被小众们一直在口口相传着。就像刚才的这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今天也想见到你。虽然说不是大红大紫，但是听起来却让人非常的舒服。他的声音有一种邻家大男孩的感受。13:42，我们在 Music Forty 进程的过程之中，来和各位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当然也是热搜榜上今天榜单之上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啊。网传呢又有一部新剧，而且呢评级为 S 加级的古装剧，叫做《刺堂》，计划在 Q3 的时候开机，就是大概在今年的第三个季度7月到9月的时候开机。这部剧为什么会成为 S 加级的古装剧呢？因为导演是《长风渡》的导演易军，那男主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是张凌赫。张凌赫自从演了《竹玉》之后人气大涨，而且张凌赫的才华呀，包括自己的为人呐，包括自己的人设呀，从《竹玉》过后打造到了极致的时候，现在已经火出了圈，甚至是火出了国，在国际上都小有名气。那么在这个时候，张凌赫能够确定为 S 加级古装剧《刺堂》的男主角，必定也会是吸引眼球的一个关注点。另外女主角呢，目前正在深度接洽的是宋祖儿，八九不离十，他一定会参演此剧，但是具体在剧中的番位和档期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凌赫在这部剧中将会饰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呢是确认要饰演的是太子这样一个角色，另外呢可能还会饰演假死之后易容归来的一个权臣的角色。也就是说，在这部剧中，你可以看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表演张力也完全不同的张凌赫。

0: 戏的。有的歌曲就像刚才的这首《一生何求》一样，改编过后你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有些作品可能改编完之后让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着一点点的疏远感和距离感。如果说各位在看2026浪姐的时候，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你一直在关注，那今天你一定心里有着一种空牢牢的感觉，因为原定于今天和明天要三公直播的乘风2026，也被大家俗称为浪姐哈，突然延期直播了。在开播前不到24小时的时候，突然宣布取消现场观众，并且要延期直播。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请假到现场的，还是买了票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次你都看不到现场的表演了。而且呢，三公也将会改为录播，那具体什么时候播也不知道。所以网上现在的说法是，浪姐三公淘汰的不是任何姐姐，而是所有的观众。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点整，这里是我们如此热爱的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来自胡彦斌，歌名非常好，希望你们此时此刻的心境就可以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你要的都拿走。

都选 C， 来自大鹏，导演、演员、唱歌，没有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神奇的大鹏。你见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里面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电息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将会邀请各位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了解详情。美好的旅途从洱海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会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会是你的。靠岸之后去大理古城逛一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日落时分，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放空。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了一本会动的旧日记。而后呢，去国殇墓园安静的走一圈，记住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滚锅冒着热气，整个山谷都在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舒展到脚趾。六月七号出发，六天五晚，六月七号出发，精品小团听众专享的价格只需要每个人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大理白族腾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您极致尊贵的体验。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155-2254-6995，155-2254-6995抢占席位。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关注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扫码报名。这个六月与主持人燕子一起向西南。

薛之谦和王啸坤的《银河少年》，这两个歌者的关系其实让我们外人看来也是很神奇的。薛之谦应该是恩师，王啸坤呢应该是薛之谦发现的伯乐，就像当初发现了毛不易是一样的。但是王啸坤一直不温不火到现在，每一首歌虽然说唱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让人听起来也是热血沸腾，但就是人不红歌小有名气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呢，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是名气不太大，但是一直被评为票房的黑马，豆瓣的开分已经到了 9.0 的高分，那就是五一档的黑马给阿莫的情书。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全素人出演的电影啊，而且呢是一个潮汕方言的电影，相对来说呢对于大众来讲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众电影，凭借着非常真挚的情感和很克制的一种叙事方式，在五一档众多影片之中杀出来了一条血路，被全网称之为是自来水安利热潮，就说明其实这部影片很简单，但是很克制，在很克制的过程之中又非常的真实。虽然说它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很。

很多人会觉得这才是大家需要看到的影片。到目前为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关注到这部影片啊？从首日的排片不足2%，靠观众掐点赶场，然后将上座率直接拉到了23%。上映5天的票房突破6500万之后，尤其是在广东地区，特别是在潮汕影院，得到了全力的支持，带长辈二刷成了当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这部五一档杀出来的黑马，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观看的话，我们可以真的静下心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了。

有很多人可能对于这首歌曲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于整体80后来讲，这首歌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但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都没怎么听过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边走边爱》，来自谢霆锋。14:41，感谢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 FM100.5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e 40。我们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有一部科幻悬疑剧，名字叫做《从红月开始》，真人版正式官宣主演阵容并且开机了。最近这两天我们好像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开机的影视剧的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比较多一些哈。看来春暖花开的时候确实是大家都愿意做事的时候。这部剧官宣的阵容呢，有郭麒麟，有常华森，还有江佩瑶领衔主演，陈数会在剧中作为特别出演和大家见面。那我相信这部剧最引人关注的应该就是郭麒麟了。那这部剧呢也是一部短剧啊，科幻悬疑剧，从红月开始，我们期待一下，看看今年底的时候能不能见到这部剧的播出。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每天一千个问题，
3: 我还在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嗨嗨嗨，大家好，北京时间5:0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文，欢迎你来。哇，一转眼都周五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说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好违心啊？好多人都觉得这礼拜时间过得慢呢。周五了，但是今天并不是最后一天工作日哈，明儿咱还得上一天班呢。但是据我所知，很多单位、很多公司礼拜六上班应该没那么忙，仅个人见解哈。来吧，音乐开启，现在开启，关注一波室外天气状况。今儿热上来了，明显户外的温度热上来了。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晴好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没有降水。明儿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21摄氏度。后天礼拜日，咱这礼拜能歇一天还算不错啊。这两天可能好多人就上班和休息都是有点模糊的状态，分不清自己是在缓呢还是在上班呢，反正忙且休息着，休息且忙着。后天天气也是晴好，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没有降水了，截止到下礼拜三，我这能看到的都是晴好和多云为主，高温在高温逐步飙升了。从后天开始就是30度往上了，就没有30度以下的了，最高温度啊，最低温度都在20度往上了，也没有20度以下了，热上来了。话说今天是世界微笑日，你跟你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微笑了吗？嘿嘿，不是傻笑啊，是微笑。微笑这些动作其实算是很多职业范畴，就很多职业有那个职业微笑感，比如说，服务人员，比如说空姐等等，都有职业微笑啊。他们还有那职业微笑倦怠。行，这一时段头条跟大伙说什么呢？说微信嘛，最近微信那个说又更新了，更新之后好多人发现那个微信更新之后的语音条有所变化，就全程都是灰色的，就你发完了它也是灰色的。原先我们那个没读的微信语音条，它不后边有红点吗？就说新更新之后好像是灰色的，就是你也分不清听没听、读没读。近日多位网友发帖称，更新新版微信之后未读的语音条显示为灰色并非红色，有网友吐槽会将他以为语音已经读，导致遗漏信息。心也太大了，读没读不知道吗？你再读一遍呗。然后6号腾讯客服回应说，关于未读微信的颜色变化，目前呢是 iOS 客户端正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用户可能会看到灰色样式而非红色，这已经是更新后的版本，用户可以确认未读状态是否正确设置，后续更新还会优化。还会出现新的功能。什么新功能呢？这还留扣子了，感觉微信一旦出现新功能，大伙都比较关注啊，毕竟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呢。

这首作品来自羽神萧敬腾，叫做《福尔摩斯》，时长还挺长的，得有4分55秒，将近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很少放那么长时间的歌啊。1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0.5 Music Forty，我是唐文。每天我们的脑子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而来，都已经快装不下了。话说，问一句，你的信息从哪而来？也就是你的信息渠道从哪儿？有的人是从热搜，有的人是从百度啊，有的人说新闻头条，有的人从别人的朋友圈，对，真有这类人，就每天看新闻、看资讯、看消息、看瓜，都从别人的朋友圈看。但前提是你的那些朋友还很纯粹，他们愿意发啊。但如果你周围的朋友都是职场人群，或者说萍水之交，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朋友圈可看了。除了他们发业绩之外，没有什么瓜和新闻可看。有时候看到朋友圈的变化，你就能了然于心。就有些人之前还发一些生活日常，后来就渐渐不发了，一点生活迹象都没有，仿佛是换了个人。嗯，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这首作品给那些现在已经渐行渐远，我说不是关系啊，是朋友圈渐行渐远的人，已经3天、1周、1个月、30天免打扰，不再发的人们 ，You are got time。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们这一时段开篇头一首歌来自杨千嬅的《女人三十》。在什么时候年龄的界限显得如此的耀眼，甚至有点刺眼呢？在某些时候你发现你的观念已经有所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突然冲到你脑海当中，让你觉得哎，我怎么还认知这个呢？比方说最近那个抓周就很被大伙儿热议，这词儿可能好多人都比较陌生，就是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就刚出生或者过满月的时候就抓周，就是说以后要做什么做什么。很多网友就吐槽说，回忆自己曾经抓周的时候，还要翻看自己小时候视频，发现哇抓好准啊，那时候抓的什么现在果然就在做什么。比如说那时候抓的什么算盘，现在果然就从事金融，那时候抓的笔，现在果然就从事文字工作，那时候抓的饭，现在果然就没工作。后来有网友调侃说，要抓手机可能现在就是待在家里天天刷视频。就曾几何时我们把自己无法掌控的人生归结于抓周或者是命运的安排，嗯，算是一种躺平的状态吗？27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14，我是唐伟。

这是阿斯的经典曲目，叫《预谋邂逅》。话说这两天很多人的五一后劲儿上来了，所谓五一后劲儿，就假期的过程当中，你去玩去旅游，在家歇着刷手机，又或者跟什么人久别未逢的朋友见了面，现在这后劲儿上来了，突然回想起来，感觉还都挺美好的。不过话说回来，就好久未见的朋友，你多长时间见他们一面，又或者见了没？网友们评述说，成年人的见面方式其实成本挺大的，即便是好久未见的朋友，很多年没有见到的朋友，我们彼此知道，微信上也联系，但在现实生活当中见上一面其实挺难，要么就是依赖于地域的关系，我在这个城市，你在另外一个城市，要就是彼此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吗？实话是真的没有，因为彼此相见的耗费的其实不简简单单是一顿饭的时间，他可能是你要特意腾出半天，然后推掉其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调整好你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专门为你而来，我要为了见你而来。所以这种心理准备其实好多人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当别人跟你邀约我要跟你见一面的时候，另外一头的你是紧张的，是慌的，是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见，我怕我的状态不好影响到你，又或者是我怕跟你变得生疏了，有这可能。所以给你一首熟悉的歌嘛， Coldplay， Yellow。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括真的好老好老好老的歌，有些歌我们不是因为某些歌手和歌曲记住的，而是因为某部电视剧。对，你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它的片头和片尾曲瞬间映入你耳朵的同时，你就把它记住了，甚至听两遍就会唱了。这是植入内心的歌词，还是你把它融入到情境当中和剧情里了？生活里有时候无法分辨是件好事，因为你不用纠结那些取舍黑白，甚至优胜劣汰，你只需纠结就可以。话说回来，你既然纠结，就证明它不是你最佳选择，因为你犹豫了。不然的话，你还会想太多吗？47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Fully。
1: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

0: 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是节奏好快，每到整点前后我都是跑出来提神的，给你昏昏欲睡的下午时间段突然给你响亮一个快节奏的音乐，瞬间让你提起神来。当然每个整点我才会出来提神，其他时间都是昏昏欲睡的吗？不是当然不是了。55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0.5 Music Food， 我是唐文。这小时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整点之后继续过来提神，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

办办办不到。这时段开篇曲目来自于张靓颖，办不到，开启我们这小时音乐时光。你还好吗？北京时间16: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106.5 Music Forty， 我是唐婉，我们开启第二小时音乐时光喽。来吧，继续关注一波天气更新状况啊。我这气象没有变化，刷新了好几回啊，这个有时候频繁的刷新电脑就看它有什么变化吗？没有没有，没变化啊。今天全天还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重要是明儿就开始热了啊，逐渐开始飙升起来。明儿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后是31，大后是32。礼拜三就34了，这逐步高起来了。夏天嘛，被立完夏了，肯定温度就是这样子啊，大伙儿要理解理解啊。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没有降水出现，尽管放心，我所担心的是没有降水的天气里，很多人就是开车的朋友、上下班朋友，你把车放在那个户外，就是没有树荫、太阳直射那个，你要下班之后你进入车里就感觉我进锅里了，就真的进锅里了，我要熟了，就那温度就是难以言表。在太阳底下晒着没有这个跟高的温度，但是晒一天那个车你进去之后，哎，我是七分熟。所以大伙儿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就是还是温馨提示一下，容易中暑的，就是你瞬间进入到那个高温的车里，先把那车窗打开，这不是有那一键升窗和降窗的功能吗？先把车窗打开，然后散散风散散味儿，然后再进去还好一点，好一点。因为这两天熟两回了，熟两回了，真的。来吧，这时段头条跟大伙说什么呢？既然说首两回了，我估计好多人饿了，说说美食吧。近日，我就不避讳，就说这名字啊，5块钱一杯的进口红酒走红并断货，冲上热搜榜。哪来的5块钱一杯红酒呢？萨利亚。好多人就是对于萨利亚这个品牌，这个快餐行业就特别的迷之好奇，就它为什么好多东西那么便宜？不知道背后折射出了很多年轻人追求低价微醺、理性消费的新趋势。这个酒以击穿心理底价的价格、完整仪式感和强大的供应链，直采模式成为了现在自带社交属性的网红爆款。据报道，漫无目的的逛商场，注意力被角落里的老熟人给抓住了，被网友戏称为“意大利沙县”的萨利亚，意大利沙县，好名字。哎，评价的好有味道啊，意大利沙县不错。说他们的菜单上写着葡萄酒5块钱一杯，着实让很多网友惊呆了。就很多推上台面的西餐，如果能够到这种价格，着实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亲民。所以冲上热搜了嘛，好多人也觉得就是季节变换了，也想吃点好的，突然发现这价格都那么亲民了吗？你永远有想不到没有人做不到的，真有趣儿。

我刚刚这作品来自陪你站站爱陪你讲辛德瑞拉，其实是英译直译过来的啊。14分，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天气逐渐转热了啊，而且天亮的比较早了，好多小姐姐们早上起来就开始梳洗打扮，对着镜子跟前的自己，心想穿这件好呢，还是穿那件好呢？上这个妆漂亮点，还是查那个唇彩或者口红好看？颜值是定性的，穿衣打扮当然有附加属性。不过我这接下来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关于季节性颜值的争议，就是现在好多人因为天气热了，开始发现自己的颜值不如从前了，因为天气热了容易出汗，你的汗就会侵蚀你的就妆造，又或者是各种唇彩什么的，就会变颜值，或者是颜值就会有变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不是理由，是理由。所以好多人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自己呈现了四个完全不同的颜值，有时候特别好看，有时候真的糟得不行不行，你完全可以把这些锅甩给季节。对，因为好多人都这样，不同季节呈现了不同的美和好看以及耐看，甚至是看着看着就习惯。 Over the city, the world on one。

0: 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是杜德伟的把你宠坏，26分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日渐顺理成章，稀松平常的职场生活，也希望每件事都顺理成章，都按部就班，都比较正常，不出纰漏和意外，这是正常的，谁都希望工作和生活比较平稳，但偶尔的一些小情况和小意外事件出现，可能都是因为不是你自己原因，其他原因，比方说一个聪明人的苦思冥想，想半天想不出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或者一些不太聪明人他们的灵机一动，这也很重要。比方说你身边那些不会做饭的人突然说，哎，我给你露一手吧，你知道遭殃就在眼前了。就有些他们平常不做某些事的人突然灵机一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要遭殃了。仅在职场，生活当中可能还好一些。我很烦的。

Barely Kevin Rainbow 这首作品本来是小众歌曲，但生生在电波当中被我推的已经快成了大众了，推了好多好多遍了。这首作品比较适合这个时间节点或者清新惬意小资状态之下，配杯咖啡就完全悠然自得了。38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夏天到了，这个温度升高了，好多人就在外面或者在室内就汗津津的，就一有汗吧，好多人就凸显了就容易燥热的状态，很多事儿就心烦意乱的。跟你分享一个能够迅速让你精力充沛，然后心里清凉，与此同时身体还健康，还能长时间抱着，我这不是营销号啊，就是都能够不错的方式和方法，你想都想不到，特别简单，就是每天花半小时走路。这是一个学医的朋友曾经分享给我，但是我到现在没怎么做过。他当时跟我说，说走路其实是人最好最好的运动方式，没有之一了，其他的运动方式都或多或少都会损伤你的身体肌肉，甚至其他的器官都会有影响，而走路不会，就慢走啊，不是快走，也不是跑步，就是走路。

每天上班或者下班另一段时间去走路徒步啊，其实对人的身体是最好最好的了，不管是精力、心情、情绪还是你的皮肤都很好。我想了想觉得完全有道理，每天上班下班对吧，我从市区到滨海淀区，我走路，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100.5 100.5

刚刚这首作品来自于古巨基和费时良进入合唱版本的还是好朋友。46分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你的下班时间节点又临近了。好多人称作职场的上班叫做戏台，就很多人是需要上妆或化妆的，或者戴上面具，其实谁不是呢？很多人都呈现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两面，一面是为你着想，替你安排，事事琢磨，渐渐上心；一种是自我陶醉，心高气傲，独来独往，反复横跳。有可能在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这本来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穿衣必须带派，

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时间过得好快，北京时间16:55，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105 Music 14，我是唐伟。第二小时我们要接近尾声了，对，你的下班时间要将近了啊。不过别忘了，明儿还得上一天班呢，可千万别忘了，明天早上起来懒懒的，伸个懒腰。哎，周末了，不是，哎，上班迟到了。进入夏天了，温度升高了，大家注意身体啊，这个作息时间啊，还有什么，都说夏天是油性皮肤的噩梦。我觉得看新闻上那么说呢，所有油性皮肤的人都特别害怕夏天，因为出汗什么的，油性皮肤就会更多的分泌油脂。网上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就分泌过多的油脂之后就秒变猪刚鬣。就后边这句话我突然就震惊了啊，猪刚啊，对，好有画面感，就油汪汪的，脸上油汪汪，真的。这是得罪谁了？所以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温馨提示一下啊，天热了，注意一下你的仪容仪表了。行吧，感谢你听到我，我是唐伟，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俊美小姐姐和孟非小姐姐给你带来了音乐摩天轮。提前祝你下班快乐，明儿周六你上班我也上班，那我们明儿见了，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天天上班别嫌烦，跟着燕子去云南。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哎，俊明俊明，今天我可是发现一件大事情。
1: 哇，你也有新的发现了？
0: 那必须的，我发现啊，今天是周五。
1: 对呀，
0: 上完今天，明天还是周五。
1: 这是什么发

0: 紧，你赶紧，你赶紧休息一下吧。
1: 真的、啊，我发现怎么着，今天是正经的周五，然后明天是这周的最后一天，还要上一个周五。
0: 不是你这样一说，我整个人都没有动力了。你明天你自己上直播吧，明天我不来了。
1: 那还真没准儿。你听我这个声音状态，明天没准儿真是你自己上了呢。
0: 我不来，明天让领导上，
1: 又让领导上，
0: 领导辛苦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已经有一些车多缓行。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今天下午到夜间晴间多云，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28度了，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5%，最近几天啊，真的是晴天升温，空气干燥，要提醒大家记得补充水分了。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各位
0: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啊，来到本周周五的晚高峰点名环节啦，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又要换奖品了，是什么呢？当然是我们的金玉佳品帽，请你喝奶茶了。
1: 哎，咱们的 FM 106.5金玉佳品时间来了。

0: 金韵佳品貌请大家免费喝奶茶了，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赢取一点点的 QQ 美眉奶茶中杯的兑换券哦。
1: 五月份呢，金韵佳品貌新店齐亮相，一楼呢一点点清爽上线，五楼茶百道，三楼诗然美甲美睫等你来打卡。地址呢就在杭州道与建材路的交汇处，金韵佳品貌，超多精彩福利等你来逛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产生三位幸运听众啊，每一位都会送上两杯来自于一点点的 QQ 美眉奶茶了。
0: 好，这个时候赶紧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来领奶茶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看一看大家的接龙情况怎么样，稍后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中奖情况怎么样呢。好嘞，来看一下今天的接龙情况。首先打开一号群，沙发呢被爱心觉罗抢到，后面的是迷糊的小虫子，彩虹钻石，头顶一颗糖栗子，希若小爱，三只金鱼钩，恭喜您中奖啦。但是不是三只金鱼钩中奖了哟，另外的是 Mr. 开问，乐乐，北北贝贝，皮皮虾，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虎哥，来日方长，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大家。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今天的沙发是吉米，另外呢贪吃蛇，80后小白鼠，灵犀，阿明来了，听说今天有人请奶茶，这是谁呀、啊、他的这个信息太发达了，甚至比我跟孟非知道的
1: 还早哦。
0: 我觉得这个奶茶今天你中不了，孟非请你喝一杯，
1: 喝起来。
0: 另外呢安静以及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 FM 音乐1005音乐王大爷栏目，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倾听王大爷的整活故事。
1: 哎呦真的是啊，我觉得每天这个下班路上大家听一听我们的王大爷每天给大家整活的故事、哎、这下班路上真的是多了一些乐趣了。
0: 对，王大爷今天的整活是帮我们宣传1005，并且王大爷说了他从明天开始给我们冠名，
1: 行，
0: 对，先给我们把这个冠名费交了，先交个3年的。
1: 关键王大爷人没说。
0: 对，我们逼迫王大爷必须冠名。
1: 是的，
0: 摁头冠名啊。哎，另外能看到爱慕于心也是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今天三号群，我们来看一看三号群今天都有谁来报道了。哦，来看到啊，安吉首先抢到了三号群的沙发，另外的高宇翔米乐都来了，还有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我大概吃贡菜，天蝎座我欢迎，文聪文聪说啊，又晚了，这几天忙呀、嗯、又是鲜花又是花饽饽，还要看着照相馆哦，那看起来确实挺忙的、
0: 哦、他好像听上去就很忙的样子啊。
1: 是的、嗯、当然呢还是没有忘记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报道啊，是一位好同学，
0: 欢迎你。
1: 那同样还有我们的一天到晚吃不胖，金明、杨 J、Johnson、孙来喽，强哥、一笑儿、郭先生都来了，欢迎大家，
0: 欢迎各位。那同样呢，提醒大家啊，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要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加油。

0: 好的，来看一下三号群刚刚的强哥，后面一笑而过先生，还有孟非的大咒发车，另外呢还有 Always Online 以及马小跳、小镇姑娘和十亿都来了，另外还有老卡报道说大家下班好，老卡来报道。另外呢他特别不友好，他说大家下班好括号除了孟非和俊明，我需要你强调我们俩没下班吗？
1: 我需要你再次祝福一下我们两个上班一定要快乐。
0: 对，我真的是谢谢老卡啊。另外呢是丢了心的摩羯，所以截止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丢了心的摩羯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老卡，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刚刚的爱慕于心，后面呢是那老街说小孟非请奶茶我能喝两杯吗？俊明给你拍板喝四杯。当然我们不能喝一杯倒一杯啊，就是你就留着放在冰箱里喝一个星期，
1: 我包你一个星期的绝对的。
0: 另外呢孟非说喝以及风，所以截止到现在的二号群间的大咒就是风，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孟非。那老街不好意思啊，你虽然是也许能喝到孟非请你的奶茶，但是你没有抢到压咒或大咒哟。
1: 那你这一周都不能抢我的大咒了。
0: 对的，也不能喝奶茶了。
1: 是的。
0: 另外呢一号群看一看刚刚的虎哥，后面呢是来日方长和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所以截止到现在那来日方长抢到了一号群的压咒，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抢到了一号群的大咒，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

大家，同样的也是要提醒大家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于金玉家品貌请你喝的奶茶了。我们在今天呢会抽选3位幸运听众，每位都会送上2杯一点点的 QQ 美美奶茶了。

0: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俊明呢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了。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金玉佳品帽提供的奶茶两杯了。
1: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一支乐队，他们是中国内地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摇滚乐队哦。现在由主唱高虎、吉他手宋杰、贝斯手张静和鼓手池恭伟组成。乐队早期是以硬核新金属的风格为主啊，曲风是凌厉激进，歌词充满了批判和反抗。在2001年发行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一举斩获年度最佳的唱片奖项，奠定了国内硬核摇滚的标杆地位。2008年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之后呢，乐队完成了风格转型，曲风转向更加具有旋律感的摇滚了，包括《公路之歌》、《再见杰克》等曲目成为了传唱度极高的摇滚经典。2019年，乐队通过综艺《乐队的夏天》成功破圈，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乐队标志性的哪吒形象也从最初的叛逆抗争，演变成如今包容豁达的精神符号，成为几代摇滚爱好者的青春记忆。
0: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一支来自于中国内地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摇滚乐队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啊，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于金玉佳品帽请你喝的奶茶两杯了。

成灰，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所以我才懂得你成灰。

0: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每日资讯环节了。粤产潮汕方言剧情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自上映以来，热度和口碑不断发酵，继豆瓣开分 9.0 创下2026年度院线电影评分的新高之后呢，在5月8号，该片的豆瓣评分上涨到了 9.1 分，超过经典的国产剧情片2010年上映的《让子弹飞》和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共有超过 7.8 万人为影片打分，61%的人选择给出了五星好评。随着口碑的发酵呢，给阿妈的情书院线排片率和票房的表现也是持续上涨当中。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给阿妈的情书5月8号的排片占比已经达到了11%，仅次于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相比于4号的排片率上升了5.4%。那在今日的票房呢，是已经突破了207万元，仅次于消失的人，位居全国第二。目前的影片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7662万元，预测总票房会突破2亿元。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在5月7号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打造的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正式播出了。本期节目当中的四组夫妻来到了坐落在涅瓦河畔的俄罗斯著名学府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这趟旅程啊，不仅是一次对百年名校的探访，更是一场中俄文化的交流和生动对话。从异国街头的暖心相助，到校园食堂的轻松畅谈，再到东方系课堂的沉浸体验，中文成为了连结两国青年的纽带，让文化交流跨越语言直抵人心。圣彼得堡街头全然陌生的语言环境没有成为妻旅团交流的阻碍，反而让人看到了真挚的善意。而后嘉宾们走进拥有百年底蕴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了解很多俄罗斯学生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主动选择东方系专业，深耕中文，研习中国文化，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

0: 创，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回到电话当中，北京时间的17:45，我们来共同开启抽奖结果的宣布时间。那今天猜到的这一支乐队痛仰乐队，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在今天啊，一共是有15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了，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三位分别是金斗云、爱新觉罗和 FIRXI 这位朋友啊。
3: 好的，那如果此刻三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2: 哎，恭喜各位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具体的领奖方式我们会在微信当中告知你了。
2: 嗯，
3: 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乐商城给大家准备到了这个春夏换季的时候必用的叫做达芙妍积雪草 B5 的精颜面膜，那一共给到您30片，价格一共才99元，非常非常的适合补水和舒缓哦。
3: 嗯，是的，其实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夏天真的是到了，你会发现太阳包括紫外线非常的强烈，皮肤呢真的是分分钟都在喊渴呀，太阳晒一会儿就会泛红啊，紧绷，风一吹又干到起皮，所以说面膜恨不得天天敷才行。那在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到这款巨能补水的达芙妍的积雪草 B5 面膜，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再一边帮助你修复你的皮肤屏障的，让脸蛋呢能够兜得住水，营养也会不流失，而且它的成分是非常的精简安全的，敏感皮肤也是可以放心大胆用的。今天我们的商城99可以直接到手30片，平均一片只要3块钱，散装没有盒，所以说是真的是给大家拿出来做福利的。
2: 嗯，
3: 面膜那也是消耗品，这个价格也是要让大家赶紧来多囤一点了。
2: 嗯，我觉得大家就没有必要再加个10几块钱买个包装了啊，这个是真的是可以拿回来自己用，并且呢用一个季度啊，它的舒缓啊，它的保湿啊都是可以的。我们说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要闭眼冲，关起99块钱你去查一查，到手18片，合下来大概是5.5块。今天呢咱们99到手整整30片，平均一片只要3.3块，所以日常维稳补水护肤都非常的合适，真的要多囤上一些了。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这个六月跟着主播燕子去云南吧。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当中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了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赴一场属于自身的慢假期。滨海音乐广播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3: 我们这一次的美好旅途啊，会从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是你的。靠岸之后呢，我们会去到大理古城逛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到日落时分，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的音乐会就会准

0: 时开场了，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和放空了。
1: 另外呢，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之后呢，去国殇墓园安静的走一圈，记住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啊，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锅滚着热气，整个山谷都在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舒展到脚趾尖。
0: 那从6月7号开始，我们就会正式出发了。6天5晚精品的小团，我们的听众专享只需要每个人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呢是网评4座的酒店啊，特别升级到了大理的白族腾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你极致的尊贵体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5522546995，15522546995来抢占席位吧。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我们说睡个好觉，完美卡点儿，看了一部超出预期的电影，偷偷摸鱼等等啊，这些事情听上去就非常的爽。那你最近有经历过那些让你觉得非常爽、明爽、暗爽或者是不爽的事情呢？那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当中啊，生活中有哪些爽事和不爽的事情吧。
1: 赶紧来回忆一下，告诉我们你最近经历过了什么样的爽爽的瞬间，赶紧告诉我们。同样的，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我们当中。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周董的安静，北京时间18:11，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啊，你最近生活当中有哪些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呢？不管是来分享还是来吐槽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来看各位都怎么说。一号群里的云淡风轻他说，爽事儿啊，感谢1005送的门票去看了车展。不用感谢我们，是因为你运气好中了奖啊。
0: 嗯，
1: 看见了一些这个车模呀，包括车呀都很好看。但是不爽的事儿是现场的车都买不起，主打一个只看不买。我觉得啊，这个车展的意义，它除了说让大家买车之外呢，更多的是拉近车与生活的距离。
0: 嗯，
1: 我觉得只要去看了就是好事了。
0: 对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车能够被你看见就够了
1: 啊。现在可能暂时我们囊中羞涩没关系啊，估计明年就攒够钱可以买这些大好车了呢。
0: 是的，等那个什么俊明还我1000斤黄金的时候，我给你买。
1: 对，你给他分个5斤给他。
0: 就是。
1: 另外呢，开心觉乐说，爽的事是买彩票中奖了，不爽的是买了10块钱彩票中了5块钱，其实也不错。你想一想，如果你5块钱都没中的话，那你岂不是10块钱白花了？其实也不白花，因为你看，无论是你买福利彩票啊，还是买体育彩票啊，你都是给体育事业或福利事业做了贡献嘛。
0: 就是，不过说真的，这个买彩票的时间，我没有买过那种机打的什么的。
1: 哦，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玩
1: 刮刮乐
0: 、
1: 怎么样？怎么样？
0: 有一次最多的时候是100块钱。
1: 哇，可以可以
0: 的。就是基本上，因为我有时候玩这个刮刮乐啊，把最后的这个钱事先不刮的。
1: 哦。
0: 然后先对出来什么呢？它的中奖号码和我的号码。
1: 嗯。
0: 全刮出来之后，发现每一行，都有中奖号码，我可激动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刮开之后，发现后面全是10块钱。
1: 哦，
0: 一共10行，加起来100块钱。
1: 也可以，那也可以，来给我匀2行。
0: 你先还我1000斤黄金吧，你
1: 一会儿打起来，撕头发。
0: 就是。
1: 好，那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最近在生活当中你有什么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的，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主推商品的详情环节啊，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达芙妍积雪草的 B5 精颜面膜。

0: B5 和三重玻尿酸真的是深入到你的基底来修护屏障，层层补水了。
1: 另外呢，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个配料非常的干净啊，只有9个成分，不含香精，不含酒精，不含色素，温和到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那我们身边的朋友用这一款，经常是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晒后，在脸比较干痒的时候用它来急救，敷个15分钟，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了，摸起来真的是软软嫩嫩的，连敷3天，换季爆皮的地方变得平滑了，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底妆真的是特别服帖了。那我们说啊，这样的一个价格99块钱，在官旗上只能买到18片。今天呢，我们的商城当中9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30片，平均一片只要3.3块啊。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前往下单抢购啦。

0: 天道运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终于结束的起点，北京时间18:40啊，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时间啊，来聊一聊你最近生活当中有哪些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啊，不管是分享呢还是吐槽，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来看一看大家都在说什么。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这个被按摩被拉伸是一件浑身舒爽的事儿。
0: 你说到这儿我可就不困了。
2: 哇，你就不困了，我就一听觉得很刺激啊。
0: 我超级超级喜欢按摩，就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会觉得按摩是一件受罪的事情。
1: 对对，觉得哎这儿疼，
0: 劲儿太大了，
1: 轻点轻点。对对对，
0: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一个小时起步啊，我就觉得好像是刚刚打开了开关。
1: 对，你下次你问按摩师傅，您是中午没吃饭吗？
0: 劲儿大不大小啊倒无所谓。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就是比如说肩膀的那个筋啊有一些僵硬，我需要让它给我摁通。
1: 明白明白。
0: 再比如说呢，大家有的时候不管是低头玩手机，当然不是啊，大家都是好好工作的。我们这个低头认真工作的时候，这个颈椎有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好，或者腰椎不好啊。我觉得我去摁完，我出来之后整个世界都变明亮了，我的视线我的这个视野包括我的这个视力都变得特别好。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应该是在抖音上啊，或者某视频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个袁姐，就是花园的袁，袁姐这位袁姐呢是专门做运动康复的。
0: 哇哦，
1: 给很多健身的人呀或者运动员呀来做这个肌肉或筋膜层的舒缓和拉伸。她手中有很多的各种什么筋膜刀啊，
0: 我整不来，
1: 就是各种这样的方式
0: 刑具
1: 据说对美丽刑具据说啊，在袁姐手下大小伙子可以坚持10分钟不喊，袁姐就给你免单。
0: 真的吗？
1: 对，反正当时那个视频看的我觉得咦好酸爽，
0: 但我不太
1: 看就觉得挺疼的啊。
0: 我不太想找袁姐给我按，但是我想找袁姐给比如说给仇人按一按。
1: 对对，如果我不再还你黄金的话，你就帮我在
0: 我把你压
1: 在袁姐那儿办卡。
0: 对的，
1: 办个100次的。
0: 是的，
1: 三次以后我就飘走了。
0: 三次之后你就把我的1000斤黄金还给我了。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啊，赶紧来回忆一下最近你生活当中的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你见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当中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乐广播专属定制了乐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赴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这一次呢，我们的美好旅途啊，会从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啊，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是你的。靠岸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古城逛一逛石板路、白族老宅。那再等到日落时分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就会准时开场了。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和放空了。
0: 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面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之后啊，去国殇墓园静静地走一圈，记住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锅冒着热气，整个山谷都在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啊，除去疲惫，从头破丝舒展到脚趾尖。
1: 在六月七号，我们就会正式出发了。六天五晚精品的小团，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位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呢，升级到了大理白族腾冲的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你极致尊贵体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吧，15522546995，15522546995就可以抢占席位了。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扫码报名吧。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生活当中的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吧。不管是分享还是吐槽，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哎，你说爽事儿啊，我觉得跟着燕子去云南玩那是一件太爽的事儿了，
1: 我想象一下都是。
0: 嗯，你看啊，我们是来回双飞的，并且呢有燕子全程陪伴。
1: 嗯，
0: 那同样呢，你看云南的这些地方什么

0: 昆明啊，洱海呀、啊，在洱海上还可以做专属的思想的这个游轮
1: 游
0: 艇，所以你说爽不爽吧？真是太爽了一件事了。
1: 真的，这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啊，就是我们会有到什么呢？日落之后的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的音乐会。
0: 对的，对的。
1: 就是我之前啊，我们去到云南过去玩了，也去了大理，就是非常非常的文艺的，非常适合放松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没有这个专属音乐会啊，
0: 你看看，
1: 没有这个音乐陪伴，
0: 嗯，
1: 包括我之前特别喜欢看什么呢？去有风的地方
0: 啊，
1: 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0: 嗯，
1: 里面这首歌《去有风的地方》也特别好听，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的燕子一起去往云南，在大理洱海边，我们来感受一下洱海的风、洱海的音乐和燕子的美丽歌声吧。
0: 对，那在这里我们就把燕子给卖出去了。我们在这里放话，燕子一定要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给大家多唱这首
1: 歌。
0: 燕子本人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先给大家忽悠出去了啊。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同样也想让大家回忆一下，你最近生活当中有什么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呢？也欢迎各位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

0: yeah.
1: 有点难。
2: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首来自周董最伟大的作品。时间来到了19:09啦，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生活当中有哪些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啊，不管是分享还是吐槽，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同时呢，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除了我们经常会为大家送上的来自于财会的车载净化礼盒之外呢，当然呢还有来自于金玉佳品帽请你喝的奶茶了。所以说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有机会参与互动并且是拿走奖品了。
1: 嗯，我们看小饼分享啊，住豪华酒店的爽感动线完美，不知不觉就爽了。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有一次应该是我住到了一家酒店，这个酒店看上去非常新啊，并且呢也很干净，条件也很好，但是它的动线没有经过设计。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洗手池里洗脸，洗脸之后呢，我的洗脸巾啊或者用过的纸巾啊没有地方扔。
0: 哦，垃圾桶没有在附近。
1: 对，我要拿着这个纸巾，攥着这个洗脸巾，穿越半个房间扔到垃圾桶里。反正等等，它的动线啊，就会让你觉得很掣肘，很不舒服。但是呢，你看小饼说了，豪华酒店的爽感，它会帮你规划好这个动线，它会觉得你在这里你要干什么，然后那你现在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大概就是这样的，是有

0: 设计感的，所以是挺爽的一件事。
1: 确实是啊，就是这个居住体验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爽感。就之前会有很多人帮你已经规避掉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像一些豪华酒店来说的话，他们不管是服务也好，包括他们这种居住的感受也好啊，
0: 是
1: 会给你做的非常完美。
0: 是的，另外呢，坤坤说打游戏你会遇见很爽的瞬间。是的，你想象一下，当你还有一丝血的时候，哎呦，你干掉了 BOSS，
1: 哇哦，
0: 你就说你爽不爽吧？
1: 一丝丝的血，
0: 对，那一瞬间你恨不得把手机放下，插会儿腰，厉害一会儿啊！我可太棒了，
1: 对我就值得发个朋友圈了。
0: 对，那另外呢，看冷雨朋友也说了，他说刚刚挂了一幅画给挂歪了，极其不爽。
1: 不爽，
0: 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确实挺不爽的啊。
1: 我觉得这个挂画吧，你挂歪了你还能调整，你说万一要是那种贴的东西，你贴歪了你撕还撕坏了，
0: 对，
1: 不爽了，
0: 整个人都不爽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看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各位啊，赶紧来回忆一下最近你生活当中的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夏天穿T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

0: 9.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主推商品的详情环节啊，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达芙妍积雪草的 B5 精颜面膜。先看规格30片，再看价格99元，并且呢，这一份商品真的是可以让你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啊，更补水更舒缓啦。
3: 是的，我们说到啊，达芙妍呢是专注于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尤其是呢适合到我们的这些敏感肌啊、干敏皮啊，安全感直接拉满了。那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款面膜就是主打先修护再补水，思路非常清晰啊，直击干敏泛红。比如说呢，它里面是添加到了积雪草加油橄榄叶的提取物，这两个就是舒缓界的黄金搭档了，能够快速的压制泛红啊，包括安抚换季或者是晒后的皮肤躁动，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真的是渗入到你的肌底来修护屏障，层层补水了。
2: 另外呢，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个配料非常的干净啊，只有9个成分，不含香精，不含酒精，不含色素，温和到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那我们身边的朋友用这一款，经常是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晒后，在脸比较干痒的时候用它来急救，敷个15分钟，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了，摸起来真的是软软嫩嫩的，连敷3天，换季爆皮的地方变得平滑了，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底妆真的是特别服帖了。那我们说啊，这样的一个价格99块钱，在官旗上只能买到18片。今天呢，我们的商城当中9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30片，平均一片只要3.3块啊。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前往下单抢购啦。

0: 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最近生活当中的爽事和不爽的事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看到自然请他分享这个非常全面啊，他先说不爽，他说加班不爽。

0: 两天谁加班我不戳，我不知道。
1: 明天我们要上班，后天是谁要加班我不说，我不哭。
0: 莫非要加班啊？你要告诉大家加班爽爽的，要不然他会不开心的。
1: 嗯，
0: 或者是大家都在电波里陪他，他就开心了。
1: 对的。
0: 另外呢，你看他还分享了一个爽事儿，就是撸猫，猫爽，哦，人也爽。
1: 你别说，还真是啊，嗯，有的时候这个猫啊伸着脖子就等你给它挠它的下巴颏，
0: 对，
1: 或者是你摸一摸它的这个后脖梗，
0: 嗯，
1: 它会表现出来非常舒服的状态，
0: 对，
1: 你这个人感觉呢也是心里面舒服呀，包括你的手感也是很好的，
0: 嗯，另外呢你看猫猫开心了它会咕噜咕噜咕噜叫的，
1: 哎，的
0: 这种咕噜咕噜叫的反馈给人，人也会觉得很放松，
1: 很治愈的。
0: 这两天我也在家里撸猫，因为可能是春天来了，我们家这个猫掉毛非常厉害，就找了一些工具来撸它，就比如说是那种梳毛的南瓜梳啊，
1: 哦，对，
0: 又或者是一些这种小小的可以帮助它把底毛刷出来的大刷子呀，它好像不太喜欢，但是我挺喜欢的。
1: 感觉梳下来的毛也可以给它留着，
0: 对，给它做一个毛毡啊。
1: 对，
0: 那另外呢你看今天我们分享到了说你最近生活当中的爽事儿和不爽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跟我们分享都是这种小小的幸福和小小的不开心啊，其实生活无非就是这种小事组成的，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开心的事儿多一点，不开心的事儿少一点啦。
1: 是的，其实你看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爽事儿和一些小烦恼交织而成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开心的时候啊可以好好珍藏，不开心的小事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0: 嗯，忘掉它忘掉它啊。同样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那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明天上午是晴到多云为主啊，下午是多云转阴，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了，相对湿度35%到24%。未来两天呢，气温也是稳步回升啊，不过空气干燥，提醒大家日常记得多多补水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欢迎来到节目群，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Ignite。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people would think soon.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班。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this cold, dark place.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1: 不止好音乐，

0: 近，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骗，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早上的7点钟，吴佳向您问好了。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是依然要上班啊，继续努力加油。来，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李泉的 Sunny。

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周六啊，今天呢是正式上班的一天。虽然说是周六，就像我在群组当中说的一样啊，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不要被这个穿着马甲的周六蒙蔽了双眼。今天呢是依然要努力工作的一天，明天周日才能够好好的休息啊。所以说再坚持一下，孩子们呢也同样是要上学的。现在7:06了，那该起床的起床，该开始这个送孩子上学的上学。也非常繁忙的这么一个早上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大家感觉到了立夏过后这个气温一直在上升，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呢20摄氏度，这个气温直线上升到了20度了。今明两天呢是尾号不限行的。那另外呢，我们因为今天是调休正常上班，所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本市的区域号牌和外服号牌小客车高峰不限行啊。请大家呢一定要及早的出门，因为早上起来还依然是有早高峰的。那么今天到下周三的时候，就是今天9号一直到13号呢，本市最高气温呢都是维持在30度以上，其中下周二、周三，就是12、13号呢，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了，温度真的上升，夏天已到。

来自于潘玮柏的壁虎漫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啊。既然今天呢我们是正常的上班，所以流程呢和往常也是一样的，七点钟打卡接龙，然后七点半就开始点名了，八点钟是晨间 KTV。 这一群里边真的这个大家抢大沙发抢的呀，哎呀特别的激烈，所以现在我看好几条龙啊，一会儿得好好捋一捋。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 1005 CLYY， 我会把你拉入到我们专属的打卡群里边啊。在群里面刚才分享的消息，那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这个调价窗口开启了，咱们天津啊调整之后的成品油呢最高零售价格92号汽油 8.7 亿元上调了 0.26， 95号汽油 9.2 上调了 0.27， 如果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多花12块5。哎，群里有好多朋友说昨儿加油了啊，那加油加油，努力努力，这个油价一直在涨，真的是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上班的路上堵车不堵心，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在稍后的七点半呢，我们将会进行点名了啊。来看一下现在高速方面，因为坏车占道，秦滨高速往秦皇岛方向 K178 处，也就是秦滨海滨北互通立交到大神潭互通立交之间呢，现在因为坏车占道啊，占用的是第四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路上啊，这个尤其在高速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呢，靠边啊，然后呢该警示的警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听一首歌曲，稍后七点半我们将会点名了。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看看这小点掐的啊，现在正好是7:30了，听完这首歌刚好7:30了。7:30我们开始点名啊，在群里面真的是特别的热闹，这必须哪一次我们都要说一下这个一群。一群的小伙伴真的特别特别的积极，每次7点一到啊，刷刷刷这龙就接起来了。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事事如意大沙发、吉米大沙发、高宇翔大沙发，还有草莓大沙发。然后接下来有了大沙发呢，后边的朋友们就开始接了啊，这个高宇翔后边还有吉米，然后草莓小姐姐后边呢有贪吃蛇、云依然尾和小小灯，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接在了吉米的后边啊，吉米后边有高宇翔、空白、彤彤和璇璇，今天还去幼儿园，哎，是的，还去幼儿园啊，孩子们还是上学的，咱们还得上班。然后呢接下来是朱小亮、波涛汹涌浩瀚海、波涛汹涌浩瀚海，这早上起来，文聪鲜花、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短发女人、裸奔的蜗牛，还有张先生、贝贝不许淘气、硕果、贝贝贝贝，还有包括 Demo、 孟凡、时光流逝而去和小小布。接下来还有谁？这是80后小白鼠，欢迎大家，欢迎一群的小伙伴们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群，哎，二群这龙呢接的就比较规整了啊。二群这大沙发是安吉，接下来是恭喜发财好运来、明日坐标、格局好运、薇姐一期一会、血杀英雄大猪111，包括小龙女，还有沙拉，包括小娇起家财务，东门魏大官人、深蓝，还有大 G 姐，包括老土匪，欢迎大家，欢迎二群的小伙伴们。再来看一下三群里边啊，三群里边这个有纳老街、米勒、爱新觉罗，还有一个人的精彩，欢迎大家啊，你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小伙伴们聊聊音乐。

回复一下云南，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美好的旅途从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是你的，风是你的，远方的苍山的云也都是你的。当然这个行程还有很多精彩的亮点啊。6月7号出发，6天5晚精品小团，专属价呢每人是5380，一价全含，没有自费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云南。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HOME 啊。这个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的问题呢也会频频的发出来。比方说现在有风，对吧？风一吹呢，可能皮肤就紧绷，上妆还会卡粉。那么选对合适的护肤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搭配，选大牌的套装就不会出错了。所以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 HOME 这个两款热门的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这种抗初老需求的日常维稳的滋养的天气丹的 Pro 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30+的女性朋友们啊，有这个紧致啊抗皱需求的天帅丹的这个套盒，这两个套盒。那么这两款呢都是HOME品牌的断货王，那市场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贵啊，但是今天呢像水乳、面霜、精华到手呢整整是7件套，我们的破价福利呢是479块钱，这还不够啊，母亲节限时福利价单品的享受88折的优惠，到手呢不是479了，到手呢就是421块多啊，421块多。所以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100.5不止好月，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福利品。但如果说你有问题，比方说几天到货呀，或者售前售后的任何问题，也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客服这两个字，详细的和这个客服聊天啊，来进行了解一下。其实呢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后啊，它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 top 级的宫廷护肤品牌，很多像韩国明星包括 idol 啊，之所以冻龄不显老，可能都会有它的一份功劳吧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天气丹，外号呢被称为是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是可以满足的，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了。如果说你过了25岁，有这个抗初老的需求，选这一套天气丹 Pro 是没有错的啊。主打东方草本精粹，里面有30多种珍贵的中药成分。另外一个是天帅丹系列，可能大家呢听的就比较少，但是呢它是妥妥的贵妇高端的品牌，适合30+的熟龄肌的姐妹们啊。在这个天气丹的基础之上呢全面升级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0.5不止横月，回复秒杀。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2: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1: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3: 哎，没错，我们又要出发了。这次呢是六月七号出发啊，六天五晚，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全程呢是四钻酒店，特别提升了大理白族还有腾冲风味餐，是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给你极致尊贵的体验。赶快来报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航乐，回复一下云南。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今天是5月9号周六啊，现在是8点钟了。8点钟我们晨间 KTV 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今天是周六，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还是要上班，于是呢有一种想要放假的心，所以8点钟我们的开场曲，蔡健雅《好想放假》。

这放这首歌真的特别的应景啊，好想放假，今儿周六了，但是想放假，明儿就放假了，而且呢想晒太阳 OK 没有问题，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都已经上到30度了，你想的太阳还能少吗？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大门已经打开了，看一下一群里边贝贝贝贝想要听蔡健雅被驯服的象，小小少年想听就让你走，还有瞬间移动想听小琪的珍惜，小小布想听戴佩妮你要的爱，还有吗？下边还有这个，这是想要听金莎的爱的